JD Vance 去 invite 伊来到 Leo Vedina go be kid 伊 RGD 是 Lingo 伊 a Pope 伊记得没伢打伊 RJ 阿罗伊那打那打 Lingi 伊在北京伊阿的那打呢伊阿的那打操着伊 RJ 阿达伊听着伊阿打伊那些打 She sends 的伊拉伊 RJ 林的伊 RJ 伊 Ebba 伊 RJ China's

因趁一些阿杰多也不给你他一他都阿杰拉的米一阿杰烟一阿杰也不给你去去那那个贝斯库一阿杰一阿杰拉的尼萨提诺斯他阿达的米家杰一阿杰贝亚当

在那这个阿爹爷爷的喊打死那啦，阿可或者是这个阿弟的，或者是这个 Native American History 和那边些 nonsense 那道理。

是伊个比利时的考虑的 California 伊个阿姐，阿罗伊个的 Hager 伊个会的新机，伊个的 Oldendale California 伊阿姐。

Alan Jackson 的呀，啊，真的，但是的啊 ，The Children's Hour 我了是啊，真的，那啊，都累，都到的是哎，阿萨的个，我去算的，伊去死的好像听的，别个的听嘞，看的 Good afternoon 都累上阿的，因啊，给啦。